10月1号到7号，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将举办盛世华诞冰雪狂欢十一特别活动，市民和游客可免费预约入园参加。1号到3号，园区将上演大型文艺演出，看精彩表演的同时，有机会免费领取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体验门票等奖品。1号到7号，17点到21点，冰雪美食馆将举办再举杯庆华诞，微醺之夜嘉年华，每天免费赠送啤酒1000瓶，同步推出多项优惠，雪花摩天轮单人票38元，双人票68元，三人票88元，梦幻冰雪馆黑龙江省内亲子特惠票仅售235元，梦幻冰雪馆加雪花摩天轮联票198元起，四季游乐馆8项套餐最低优惠低至9.9元，园区还有超多惊喜和玩法，欢迎大家来体验。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不逆行、不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冬季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祝福祖国共庆华诞，10月1号至7号，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举办盛世华诞冰雪狂欢十一特别活动，市民和游客可以免费预约入园参加。1号到3号，园区梦想大舞台将连续3天奉上免费的大型文艺演出，不仅能看精彩的文艺表演，还有机会免费赢取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体验门票等丰厚福利。1号到7号，17点至21点，冰雪美食馆将举办举杯庆华诞微醺之夜嘉年华，每天免费赠送啤酒1000瓶，欢迎大家来参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还推出了优惠福利来宠客，雪花摩天轮单人票优惠至38元，双人票68元，三人票88元。梦幻冰雪馆发售黑龙江省内亲子特惠票，一大一小畅游仅需235元，更有梦幻冰雪馆加雪花摩天轮联票198元起，四季游乐馆8项套票最低优惠至9.9元，园区还有超多惊喜和玩法，欢迎大家来体验。

0: 当十月的风掠过松花江，五星红旗点亮边城每一条街巷，这座承载着百年风华的北国之城，始终带着一份踏实与热忱，跟随着祖国的脚步一路向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以一城之声寄家国之情，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安定，百业兴旺，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都安稳明亮。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呢将开放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在舞台上的小朋友们报名加入。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优势一，广电顶级专业场地实训，有千米演播大厅、500平方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的训练教室，孩子在真实的电视场景进行排练，效果翻倍。优势二，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以及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专业导师夯实孩子语言基本功。优势三，海量官方大型晚会的演出机会，官方各类的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践材料，为孩子综评天才。优势四，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视影视剧的一个拍摄，学员节目可在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还有机会参与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小演员的梦想，克服紧张胆怯，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 8799-6000 8799-6111。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中央大街的晚风，老道街巷的暖意，太阳岛上舒展的阳光，冰城日常里的点点滴滴，都是祖国大地上最鲜活的幸福模样。家国相依，岁月同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陪伴这座城市，听见生活，看见希望，和每一位冰城人一道，祝福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岁岁安康。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1: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0: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1: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0: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1: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2: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1: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临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不逆行、不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0: 当十月的风掠过松花江，五星红旗点亮边城每一条街巷，这座承载着百年风华的北国之城，始终带着一份踏实与热忱，跟随着祖国的脚步一路向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以一城之声寄家国之情，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安定，百业兴旺，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都安稳明亮。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平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的招募呢将开放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在舞台上的小朋友们报名加入。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优势一，广电顶级专业场地实训，有千米演播大厅、500平方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的训练教室，孩子在真实的电视场景排练效果翻倍。优势二，一线的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专业指导孩子夯实语言基本功。优势三，海量官方大型晚会的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践材料，为孩子的综评添彩。优势四，全媒体出镜曝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沓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中央大街的晚风，老道街巷的暖意，太阳岛上舒展的阳光，冰城日常里的点点滴滴，都是祖国大地上最鲜活的幸福模样。家国相依，岁月同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陪伴这座城市，听见生活，看见希望，和每一位冰城人一道，祝福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岁岁安康。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3: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3: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3: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4: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3: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5: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3: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3: 旗帜所向，
6: 尘土华章。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家是什么？
1: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7: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1: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10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0: 当十月的风掠过松花江，五星红旗点亮边城每一条街巷，这座承载着百年风华的北国之城，始终带着一份踏实与热忱，跟随着祖国的脚步一路向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以一城之声寄家国之情，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安定，百业兴旺，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都安稳明亮。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0: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10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
6: 筑梦未来。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临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不逆行、不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让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中央大街的晚风，老道街巷的暖意，太阳岛上舒展的阳光，冰城日常里的点点滴滴，都是祖国大地上最鲜活的幸福模样。家国相依，岁月同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陪伴这座城市，听见生活，看见希望，和每一位槟城人一道，祝福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岁岁安康。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呢将开放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在舞台上的小朋友们报名加入。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优势一，广电顶级专业场地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平方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训练教室，孩子在真实电视场景排练，效果翻倍。优势二，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专业导师夯实孩子语言基本功。优势三，海量官方大型晚会的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践材料，为孩子综评天才。优势四，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影视剧的拍摄，学员节目呢可在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学员可推荐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拍摄，圆孩子小演员的梦想，让孩子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成团热线 8799-6000 8799-6111。

0: 爱的祖国，展信安。
1: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0: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1: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0: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1: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2: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1: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3: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0: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3: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0: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3: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0: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4: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0: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5: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3: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0: 街路无言，
3: 初心滚烫，
0: 旗帜所向，
2: 城府华章。

为什么你现在要是听不到？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

0: 当十月的风掠过松花江，五星红旗点亮边城每一条街巷，这座承载着百年风华的北国之城，始终带着一份踏实与热忱，跟随着祖国的脚步一路向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以一城之声寄家国之情，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安定，百业兴旺，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都安稳明亮。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
6: 筑梦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1: 中央大街的晚风，老道街巷的暖意，太阳岛上舒展的阳光，冰城日常里的点点滴滴，都是祖国大地上最鲜活的幸福模样。家国相依，岁月同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陪伴这座城市，听见生活，看见希望，和每一位冰城人一道，祝福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岁岁安康。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尘土华章。
6: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1: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0: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1: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0: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1: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

0: 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1: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0: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0: 当十月的风掠过松花江，五星红旗点亮滨城每一条街巷，这座承载着百年风华的北国之城，始终带着一份踏实与热忱，跟随着祖国的脚步一路向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以一城之声寄家国之情，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安定，百业兴旺，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都安稳明亮。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异行、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冬季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厌倦了独自哼唱，你是否期盼遇见一同同频共振的伙伴，汇聚成具有感染力的和声呢？我们将一起站在舞台上绽放光芒。现在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热招募，我们的团员呢来自各行各业，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无论你日常是什么样的身份，在这里你只需要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唱歌。和传统的合唱形式不同，我们的合唱团呢主打现代流行啊，可以呢让你表现得更加的优秀啊。只要你热爱唱歌，可以添加微信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中央大街的晚风，老道街巷的暖意，太阳岛上舒展的阳光，冰城日常里的点点滴滴，都是祖国大地上最鲜活的幸福模样。家国相依，岁月同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陪伴这座城市，听见生活，看见希望，和每一位冰城人一道，祝福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岁岁安康。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徐峰砍车，跟专家聊车。徐峰砍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0: 当十月的风掠过松花江，五星红旗点亮边城每一条街巷，这座承载着百年风华的北国之城，始终带着一份踏实与热忱，跟随着祖国的脚步一路向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以一城之声寄家国之情，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安定，百业兴旺，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都安稳明亮。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疾风砍车，跟专家聊车。疾风砍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秋风一天天转凉了，最近呢有好多的听众给我们发送留言，说想让自己的爸妈南下避寒康养，909这就给大家安排上了10月27号出发的邂逅暖阳15天广东海南康养之旅。这次呢是将潮汕、海陵岛、湛江、海口、三亚等大家想去的热门景区统统安排上，同时呢把康养的自由度给足。我们是从哈尔滨坐火车一路南下，到了广东第一站，先去近两年特别火的南澳岛，电影《四海》的主要取景地就是在这里，可以一同去打卡启航广场的网红灯塔，踩一踩青澳湾的白沙滩，站在北回归线的自然之门之下，吹一吹海南南海的风啊。接着呢走进潮汕，这里呢还是英歌舞的故乡，是百年侨乡的根，逛一逛汕头百年小公园，开埠区，看一看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的非遗手艺。到了潮州，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广济桥，这座由南宋走到今天的古桥，桥上亭台楼阁藏着古人的智慧，还有就是牌坊街的石板路了，踩上去都是岁月的声音，再吃一顿潮汕牛肉火锅，鲜的让人忘不了。之后就到了咱们全城的康养核心海陵岛，这可是连续好几年入选中国十大最美海岛的地方，我们一同到十里银滩看一看南海一号仿古船，再去呢赶海十倍，在海陵岛升级连住6晚海景房，不用天天收拾行李了，步行5到10分钟就能走到海边，白天我们可以早起海边散步，还可以去渔港逛逛集市啊，去买点新鲜的海鲜找店加工，想要清静的话就在房间里和同行的老友聊聊天，傍晚呢再去海边等一场橘红色的日落。909邂逅暖阳火车加空调大巴广东海南康养之旅，10月27号出发，15天的行程，每个人的仅需2980元，提前报名呢可优先锁定优质铺位，全程用餐含12早正餐以及11正餐啊，潮汕牛肉火锅、湛江海鲜餐两大特色美食。行程空档海岛自由活动时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胃口口味偏好自由选择本地的简餐、特色小吃、平价海鲜等等，赠送所有景区首道大门票、海陵岛一日游呢、赶海等多重礼包，全程管家式领队服务。游览结束，喜欢暖阳想要多休息一段时间，还可以帮助大家去协调安排海陵岛、海花岛、海南、版纳多地康养旅居，基础床位呢每天仅需40元起，还可以协助待订火车、飞机往返票。总之这一趟行程景点够多，节奏够缓，消费够透明，性价比够高，想南下避寒康养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吧，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一点至两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街路熙熙攘攘，每个人都匆匆忙忙，忙乱的脚步里都是疲惫和勉强吗？当然不，真正的英雄是在认清生活的现实后依然热爱生活。别忘了，你也是自己的英雄。
1: 中央大街的晚风，老道街巷的暖意，太阳岛上舒展的阳光，冰城日常里的点点滴滴，都是祖国大地上最鲜活的幸福模样。家国相依，岁月同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陪伴这座城市，听见生活，看见希望，和每一位冰城人一道，祝福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岁岁安康。

0: 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1: Yo, hello, Mr. DJ. 大眼睛。Check it out. Mumble.

来自陈倩倩14:0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09音乐广播，我是阿斌，一直陪你听歌到晚上8点。今天是国庆长假的第一天，我相信很多人像我一样啊，那放弃了与家人的团聚，与路上的邂逅，那还有就是省略了一路的风景，把最真挚的热爱给了服务于人民，服务于大众。那在这里呢，向所有仍然在一线工作的所有的伙伴们表达最衷心的祝福和祝愿。我们继续来听歌。那如果呢你有任何的音乐心情，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的方式与我进行沟通。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 Blue Jean。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当十月的风掠过松花江，五星红旗点亮边城每一条街巷，这座承载着百年风华的北国之城，始终带着一份踏实与热忱，跟随着祖国的脚步一路向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以一城之声寄家国之情，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安定，百业兴旺，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都安稳明亮。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中央大街的晚风，老道街巷的暖意，太阳岛上舒展的阳光，槟城日常里的点点滴滴，都是祖国大地上最鲜活的幸福模样。家国相依，岁月同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陪伴这座城市，听见生活，看见希望，和每一位槟城人一道，祝福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岁岁安康。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当十月的风掠过松花江，五星红旗点亮冰城每一条街巷，这座承载着百年风华的北国之城，始终带着一份踏实与热忱，跟随着祖国的脚步一路向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以一城之声寄家国之情，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安定，百业兴旺，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都安稳明亮。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

0: 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之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中央大街的晚风，老道街巷的暖意，太阳岛上舒展的阳光，冰城日常里的点点滴滴，都是祖国大地上最鲜活的幸福模样。家国相依，岁月同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陪伴这座城市，听见生活，看见希望，和每一位槟城人一道，祝福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岁岁安康。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4: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十月的风掠过松花江，五星红旗点亮冰城每一条街巷，这座承载着百年风华的北国之城，始终带着一份踏实与热忱，跟随着祖国的脚步一路向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零点九，以一城之声寄家国之情，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安定，百业兴旺，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都安稳明亮。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2: 中央大街的晚风，老道街巷的暖意，太阳岛上舒展的阳光，冰城日常里的点点滴滴，都是祖国大地上最鲜活的幸福模样。家国相依，岁月同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陪伴这座城市，听见生活，看见希望，和每一位冰城人一道，祝福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岁岁安康。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十月的风掠过松花江，五星红旗点亮边城每一条街巷，这座承载着百年风华的北国之城，始终带着一份踏实与热忱，跟随着祖国的脚步一路向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以一城之声寄家国之情，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安定，百业兴旺，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都安稳明亮。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国77周年的华诞之际呢，今天是10月1号国庆长假的第一天，你是不是已经打算好了去玩？那像弦子唱这首歌一样啊，千万不要看走眼。那我们在哈尔滨本土也有非常棒的地方等着大家，祝福祖国共庆华诞。10月1号到7号，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举办盛世华诞冰雪狂欢11特别活动，市民和游客可以免费预约入园参加。1号到3号，那园区梦想大舞台将连续3天奉上免费的大型文艺演出，不仅能看精彩的文艺表演，还有机会赢取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体验门票等丰厚福利。1号到7号晚上的17点到21点，冰雪美食馆里将举办再举杯庆华诞微醺之夜嘉年华，每天免费赠送啤酒1000瓶，欢迎大家来参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还推出了优惠福利来拢客，那雪花摩天轮单人票优惠到38块钱，双人票只需要68块钱，三人票才88块钱。那梦幻冰雪馆发售了黑龙江省内亲子特惠票，一大一小畅游仅需要235块钱，更有梦幻冰雪馆加雪花摩天轮联票198元起，四季游乐馆8项套票最低优惠至9.9元，园区还有超多惊喜和玩法，欢迎大家来体验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五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六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2: 中央大街的晚风，老道街巷的暖意，太阳岛上舒展的阳光，冰城日常里的点点滴滴，都是祖国大地上最鲜活的幸福模样。家国相依，岁月同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陪伴这座城市，听见生活，看见希望，和每一位槟城人一道，祝福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岁岁安康。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临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疫情、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统计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台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首期招募开放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有限，而且欢迎热爱唱歌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们来报名参加。那我们这次的小冰花艺术团有四大优势啊，第一个就是广电级别的专业实训场地，像千面演播大厅、500米的高清演播室、专业的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的训练教室，孩子们可以在真实的电视场场景当中去训练和排练，效果翻倍。第二个就是一线的播音专家指导进行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执教，那专业导师夯实孩子语言基本功。第三个就是海量官方的大型晚会的演出机会，那官方各类大型的主题晚会、文化节的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的学员登台演出，那舞台经历可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践材料，为孩子综评天才。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全媒体曝光出镜了，那学员节目可以在哈广电的各大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的实践社会实践那参演荣誉证书，那存入成长档案，优秀学员可以推荐参加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做微短剧、少儿专题片拍摄，那圆孩子小演员的梦想。那主要呢是克服孩子的胆怯紧张，丰富自己的舞台表演能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报名热线 8799-6000 8799-6111。

0: 当十月的风掠过松花江，五星红旗点亮边城每一条街巷，这座承载着百年风华的北国之城，始终带着一份踏实与热忱，跟随着祖国的脚步一路向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以一城之声寄家国之情，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安定，百业兴旺，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都安稳明亮。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厌倦了独唱哼唱，你是否期盼遇见一同志同道合的伙伴，聚成一股有感染力的和声，一起站上舞台来绽放光芒。那现在属于槟城爱乐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爆招募当中，我们的团员呢来自各行各业，这里有上班族，有自由职业者，有各行各业，无论你是日常什么身份，在这里呢你只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唱歌。那和传统的合唱形式不同，我们的合唱团主打现代流行青春的全新合唱风格，那将呈现出更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是公益免费的，零学费，团队呢将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那系统的提升咱们的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将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等真实的舞台。只要你热爱唱歌，有基础音准节奏感，能够守时参与排练，心态积极阳光向上即可报名。招募年龄范围20到45周岁，如果条件出众者，可以适当放宽年龄限度。那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演唱成为你生活中的小期待。热爱唱歌的你，欢迎加入我们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槟城，共赴热爱。报名微信一定要记好了，18545482个7，18545482个7，18545482个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中央大街的晚风，老道街巷的暖意，太阳岛上舒展的阳光，冰城日常里的点点滴滴，都是祖国大地上最鲜活的幸福模样。家国相依，岁月同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陪伴这座城市，听见生活，看见希望，和每一位槟城人一道，祝福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岁岁安康。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厌倦了独唱哼唱，你是否期盼着遇见一同同频的小伙伴们，汇聚成有感染力的和声，一起站上舞台绽放光芒。现在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我们的哈尔滨音乐广播909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现在全程招募。那我们的团员呢，可以来自各行各业，上班族其他职业都没有问题，如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在这里你只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唱歌就可以了。那和传统的合唱形式不同啊，我们909的这个爱乐青年合唱团，它是主打一个现代流行青春的全新合唱风格，将呈现出更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是公益免费的，零学费，团队将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而且呢系统提升你的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将有机会登上城市的汇演、公益晚会等真实的舞台。只要你热爱歌唱，有基础音准节奏感，能够守时参加排练，心态积极阳光即可报名。招募年龄范围20到45周岁，条件出众者年龄可适当放宽。以歌会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成为你生活中的小期待。热爱歌唱的你，欢迎加入我们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槟城，共赴热爱。那报名微信大家记好了，18545-48-27，18545-48-27，18545-48-27。
1: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异行、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19:13，那我们最后再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的招募情况。首期招募将开放朗诵团和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热爱唱歌朗诵的我们的小朋友们加入啊。那四大核心优势我们说一下，首先第一个优势是哈广电顶级专业实地的训练，千米演播大厅、500米高清演播室、专业的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的训练教室，孩子们在真实的电视场景排练，效果翻倍。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播音指导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那资深的新闻主播，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指教孩子们，专业的导师夯实孩子的语言功力。第三个就是海量官方大型晚会演出的机会，官方大型的各类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安排咱们艺术团的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践材料，为孩子综评添彩。第四个就是全媒体出镜曝光，学员可以呢，在学员的节目可以在哈广电各大的广播电视和新媒体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的社会实践，那参演荣誉证书，融入成长档案，优秀学员可以推荐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的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等，那圆孩子小演员的梦。那这次的合唱团和朗诵团呢，主要是克服孩子的日常胆怯紧张，丰富舞台的表演能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报名热线 8799-6000 8799-6111。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3: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3: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3: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5: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3: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6: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3: 街路无言，
2: 初心滚烫，
3: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0: 当十月的风掠过松花江，五星红旗点亮边城每一条街巷，这座承载着百年风华的北国之城，始终带着一份踏实与热忱，跟随着祖国的脚步一路向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以一城之声寄家国之情，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安定，百业兴旺，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都安稳明亮。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2: 中央大街的晚风，老道街巷的暖意，太阳岛上舒展的阳光，冰城日常里的点点滴滴，都是祖国大地上最鲜活的幸福模样。家国相依，岁月同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陪伴这座城市，听见生活，看见希望，和每一位冰城人一道，祝福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岁岁安康。
3: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 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在我们小的时候就听过的，来自周慧演唱的《讨厌自己》。

嘴角上扬，保持微笑，让我们一起保持微笑，做自己的主宰，恋爱的胜者。这是生活当中多么普遍的一个剧情，女生们似乎总是容易被失恋所困扰，它到处横行。当我们每次都觉得到了天时的时候呢，它却一再失约，从来没有降临。虽然保持微笑，人人都是有一种积极向上的、正确的、乐观的生活态度，但是它可以帮我们解决诸多的困难。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5，接下来分享刘德华的《爱不死》。

淡一点，努力一点，给自己一些时间，原谅自己做过很多傻的事情，接受自己，爱自己，保持微笑。无论生活怎么样，都不要忘记微笑。愿你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过去的都会过去，该来的都在路上。继续来分享，播一杯来自于曹慧娟。

0: 当十月的风掠过松花江，五星红旗点亮边城每一条街巷，这座承载着百年风华的北国之城，始终带着一份踏实与热忱，跟随着祖国的脚步一路向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以一城之声寄家国之情，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安定，百业兴旺，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都安稳明亮。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 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

过山的人才知道山有多高，淌过河的人才知道河水有多波涛。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过，很多美食都没有吃过，很多人都没有遇到过，很多事情都没有想明白。所以带着初心努力，简单的你值得一个更大的世界。来听到刘德华所带来的《每次醒来》。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那现在已经是20:46。接下来听到一首《沙滩》，来自于陶喆。

平常在家里面，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为了让自己的腹部线条特别棒，会练一些比如说像平板支撑这样的这个运动啊，撑的时间越久好像就越厉害啊，实际不是。平板支撑主要是锻炼这个腹部核心的肌肉群，对减肚子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效果不是特别的明显，所以呢一般它是用于这个瘦肚子一个紧实腹部肌肉的作用。但是平板支撑它并不是什么呢，不是有氧运动，消耗的卡路里不会多，所以减肚子的效果不会特别这个理想，所以减肚子一定要进行适当的有氧运动才可以。分享徐美静所带来的《放你在心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

0: 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1: 中央大街的晚风，老道街巷的暖意，太阳岛上舒展的阳光，冰城日常里的点点滴滴，都是祖国大地上最鲜活的幸福模样。家国相依，岁月同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0.9，陪伴这座城市，听见生活，看见希望，和每一位冰城人一道，祝福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岁岁安康。
0: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白听到这首辛晓琪的《可爱的玫瑰花》。

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影响一个人幸福观念的，有的时候不是因为物质上的贫乏和丰裕，也不是一个人的处境的不同，而却决定着一个人心境的改变。如果你的心灵浸泡在遗憾之中，痛苦就会占据你的整个心灵，要快乐才会幸福。接下来听到伍思凯所带来的《曾经爱你，永远爱你》。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那现在已经是21:17。
1: 来分享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

0: 人生没有真正的绝望，树在秋天放下了落叶，心很疼，可是整个冬天它让心在平静中积蓄力量，春天一到芳华依然。一时的失败得失对于一生来说真的是不过来了一场小感冒。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若琳一首《我只在乎你》。
1: 如果没有遇见你，

当十月的风掠过松花江，五星红旗点亮边城每一条街巷，这座承载着百年风华的北国之城，始终带着一份踏实与热忱，跟随着祖国的脚步一路向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以一城之声寄家国之情，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安定，百

0: 业兴旺，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都安稳明亮。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送上这首最熟悉的《陌生人》，来自于萧亚轩。

于是打开通讯录，想找人说说话。通讯录从头翻到尾，却找不到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平时在一起吃吃喝喝的那些人，不过是一种大众式的陪伴。而身边的父母在最难受的时候是不可以去倾诉的，才会发现我们在意面子超过自己的心理需求，知道自己疲惫不堪了，才想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圈子。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张宇，一首《小小的太阳》。

0: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21:45。
1: 你怎么可以这样？
0: 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来听到阿牛《大肚腩》。

0: 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有一部分的我留在你的记忆里，就是最好不过的事，就好像我把一部分的自己长久地交给了你，因为是你，所以聚散也没有那么很有意义，能时常稀薄地想起就已经是很好。继续来送上许飞所带来的《是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中央大街的晚风，老道街巷的暖意，太阳岛上舒展的阳光，冰城日常里的点点滴滴，都是祖国大地上最鲜活的幸福模样。家国相依，岁月同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陪伴这座城市，听见生活，看见希望，和每一位冰城人一道，祝福祖国生日快乐。

0: FM 90.9，精彩继续。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0.9，我是吴彤。
3: 我好想放假，
2: 继续来分享这首《好想放假》，来自于蔡健雅。

不要做无聊的人，不要在生气的时候做任何的决定，不要吃对自己身体不好的东西。你身上所有的焦虑和戾气都是亏待出来的。不想被世俗浸透，那就从现在开始先爱上自己。我们要对自己足够好，才能够一直优雅到老。

为自己的选择买单，为虚荣买单，为自大买单，为懒惰，为无知，为软弱买单，对自己说一声活该。不管别人之前是如何巧言令色，步步为营，当你做出选择的那一刻开始呢，责任就已经在你身上了。听到不说再见，来自于许飞。

当十月的风掠过松花江，五星红旗点亮滨城每一条街巷，这座承载着百年风华的北国之城，始终带着一份踏实与热忱，跟随着祖国的脚步一路向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以一城之声寄家国之情，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安定，百业兴旺，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都安稳明亮。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继续来送上旺福所带来的两个恰恰好。

我们愤怒不是因为觉得不公平，而是觉得自己处在不公平和不利的一个位置。我们不是想消灭这种不公平，而是想让自己处在不公平当中的有利位置。这种骨子里的自私呢，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去反思的事情。接下来听到范逸臣《除此之外》。

0: 那现在时间是22:46。
1: 虽然再见必须
0: 听到萧敬腾所带来的请记住我。

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破茧成蝶的过程，年少的轻狂，白日放歌纵逸，随着尝遍世间毒草而克制，温润收敛，不再向似水年华索取，而是向光阴贡献，渐次低温的心。那些稍纵即逝的美都会被记得，那些暴烈的邪恶渐次遗忘，与生活化干戈为玉帛，任意东西风烟俱尽，不问因果。分享这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来自于王自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2: 中央大街的晚风，老道街巷的暖意，太阳岛上舒展的阳光，冰城日常里的点点滴滴，都是祖国大地上最鲜活的幸福模样。家国相依，岁月同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陪伴这座城市，听见生活，看见希望，和每一位冰城人一道，祝福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岁岁安康。
0: FM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里是 FM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陈绮贞的《让我想一想》，

你所有的付出都会是一种沉淀，都会默默的铺路，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有人会因为你的缺点而讨厌你，但是同样的也会有人因为你的真实自然而喜欢你。但千万记得不要犯一个错误，就是不要把最差的脾气和最糟糕的一面留给自己最亲近的人。继续来分享别人都在传，来自于周俊伟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继续来送上一首《怎么做朋友》，来自于伍思凯。

当今乐坛上云集着很多不错的音乐人，在音乐上他们有自身天生的优势，从声音到情感的表达绝对是完美的，无可挑剔的。在音乐历程上，他们有着各自的人生经历，用音乐讲述着有一点迷离有一点空灵的内心世界，真自我，真感情，平凡的情感用旋律谱写出不平凡的伟大。相信这样的歌曲一定能够和你有共鸣。继续来分享这首《友情岁月》，来自于于子蓓。

当十月的风掠过松花江，五星红旗点亮边城每一条街巷，这座承载着百年风华的北国之城，始终带着一份踏实与热忱，跟随着祖国的脚步一路向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以一城之声寄家国之情，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安定，百业兴旺，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都安稳明亮。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范玮琪所带来的小眼睛。

生活的每一天都会发生一些故事，就好像下面这一首《电梯》，舒缓动人的歌声带你游走在高高低低的空间里，在一次次擦肩而过时遇见最真实的自己，让曼妙的歌声陪伴你，拥抱城市的温度，勇敢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3:44。继续来分享来生缘，来自于刘德华。

0: 如果你问我在爱情当中最可怕的是什么，那我一定会回答是遗憾。爱一个人不敢去追的遗憾，跟人相恋却没有尽力对他好的遗憾，爱人离去后没有尽力挽留的遗憾。如果可以，请一定要尽全力去做每一次的决定，或许那个人走了之后，你就连努力的机会都没有了。
1: 一起来听一听这首陈慧琳《一首情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中央大街的晚风，老道街巷的暖意，太阳岛上舒展的阳光，冰城日常里的点点滴滴，都是祖国大地上最鲜活的幸福模样。家国相依，岁月同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陪伴这座城市，听见生活，看见希望，和每一位冰城人一道，祝福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岁岁安康。
2: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十月的风掠过松花江，五星红旗点亮边城每一条街巷，这座承载着百年风华的北国之城，始终带着一份踏实与热忱，跟随着祖国的脚步一路向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零点九，以一城之声寄家国之情，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安定，百业兴旺，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都安稳明亮。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中央大街的晚风，老道街巷的暖意，太阳岛上舒展的阳光，槟城日常里的点点滴滴，都是祖国大地上最鲜活的幸福模样。家国相依，岁月同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陪伴这座城市，听见生活，看见希望，和每一位槟城人一道，祝福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岁岁安康。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十月的风掠过松花江，五星红旗点亮边城每一条街巷，这座承载着百年风华的北国之城，始终带着一份踏实与热忱，跟随着祖国的脚步一路向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以一城之声寄家国之情，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安定，百业兴旺，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都安稳明亮。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中央大街的晚风，老道街巷的暖意，太阳岛上舒展的阳光，冰城日常里的点点滴滴，都是祖国大地上最鲜活的幸福模样。家国相依，岁月同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陪伴这座城市，听见生活，看见希望，和每一位冰城人一道，祝福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岁岁安康。
3: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十月的风掠过松花江，五星红旗点亮滨城每一条街巷，这座承载着百年风华的北国之城，始终带着一份踏实与热忱，跟随着祖国的脚步一路向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以一城之声寄家国之情，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安定，百业兴旺，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都安稳明亮。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中央大街的晚风，老道街巷的暖意，太阳岛上舒展的阳光，冰城日常里的点点滴滴，都是祖国大地上最鲜活的幸福模样。家国相依，岁月同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陪伴这座城市，听见生活，看见希望，和每一位冰城人一道，祝福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岁岁安康。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十月的风掠过松花江，五星红旗点亮滨城每一条街巷，这座承载着百年风华的北国之城，始终带着一份踏实与热忱，跟随着祖国的脚步一路向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以一城之声寄家国之情，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安定，百业兴旺，每一个普通人

人的日子都安稳明亮，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2: 中央大街的晚风，老道街巷的暖意，太阳岛上舒展的阳光，冰城日常里的点点滴滴，都是祖国大地上最鲜活的幸福模样。家国相依，岁月同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陪伴这座城市，听见生活，看见希望，和每一位冰城人一道，祝福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岁岁安康。
3: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0: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0: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1: 中央大街的晚风，老道街巷的暖意，太阳岛上舒展的阳光，槟城日常里的点点滴滴，都是祖国大地上最鲜活的幸福模样。家国相依，岁月同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陪伴这座城市，听见生活，看见希望，和每一位槟城人一道，祝福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岁岁安康。
0: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当十月的风掠过松花江，五星红旗点亮边城每一条街巷。这座承载着百年风华的北国之城，始终带着一份踏实与热忱，跟随着祖国的脚步一路向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以一城之声寄家国之情，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安定，百业兴旺，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都安稳明亮。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

0: 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

0: 每一位槟城人一道，祝福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岁岁安康。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浙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6: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当十月的风掠过松花江，五星红旗点亮边城每一条街巷，这座承载着百年风华的北国之城，始终带着一份踏实与热忱，跟随着祖国的脚步一路向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以一城之声寄家国之情，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安定，百业兴旺，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都安稳明亮。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妈妈20岁那年在广州认识了我爸，哎，她觉得这男的还不错，也就问说：“建华，你多高？”我爸说：“现在高度1.73米。”可结婚之后发现，他只有1.70米。就这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中央大街的晚风，老道街巷的暖意，太阳岛上舒展的阳光，冰城日常里的点点滴滴，都是祖国大地上最鲜活的幸福模样。家国相依，岁月同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陪伴这座城市，听见生活，看见希望。

0: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1: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0: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1: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0: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1: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2: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1: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0: 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当十月的风掠过松花江，五星红旗点亮滨城每一条街巷，这座承载着百年风华的北国之城，始终带着一份踏实与热忱，跟随着祖国的脚步一路向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以一城之声寄家国之情，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安定，百业兴旺，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都安稳明亮，热烈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7周年。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
1: 中央大街的晚风，老道街巷的暖意，太阳岛上舒展的阳光，冰城日常里的点点滴滴，都是祖国大地上最鲜活的幸福模样。家国相依，岁月同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陪伴这座城市，听见生活，看见希望，和每一位冰城人一道，祝福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岁岁安康。
2: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